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9月23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9月23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天

设施配备等情况。他指出，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车间用电和动火作业管理，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从源头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在上元产业园，王毅详细了解园区安全管理、企业入驻管理、消防通道保障等情况。他强调，产业园区要统筹抓好园区企业安全监管，健全统一的安全管理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排查，打通安全管理最后一公里。王毅强调，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0: 榜样，把道德力量转化为日常行动。
1: 9月19号下午，一场邻里音乐美食品鉴活动在湖镇镇江泰鸣堤小区内热闹启幕。本次活动依托县建设局小区精细化治理工作部署开展，丰富小区文化生活，融洽邻里关系，是我县深化共建共治共享小区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

0: 北京时间9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走在街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井盖，有的写着水，有的写着电，有的写着屋，有的写着消防。这小小的井盖却事关着在周围路过的人的脚下的安全和人身安全，因为呢，有的井深不

陪同了消防、公安等部门和雪峰街道办事处赶赴了现场，开始事故的处置和调查核查的工作。经初步勘查，这天下午5:50左右，这个小区内有一名5岁的小男孩小张不慎掉到了小区绿化带里的化粪池。当时孩子71岁的爷爷跟他在一起，老爷子见状之后二话不说，这

0: 年的时候啊，我是建议广大的业主朋友、居民朋友、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个化粪池啊，您一定要检查，一定要清理，而平时也得按照规程来，该清理就清理。但是化粪池它并不深，本身啊，它呢跌进去呢，溺亡或者说摔死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那化粪池里到底有什么危险？那咱们一块来听国家应急管理局官方网站上相关的消防安全的视频介绍。
1: 沼气池、化粪池的。

频内容。我给您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事发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左右，是因为2点多了孩子还没来上学，因为孩子中午回了趟家，于是呢老师呢和家长联系说孩子呢，家长这就紧急调取了家附近的这个录像，发现呢孩子和其他孩子好像是在玩躲猫猫游戏，眼瞧着孩子呢就躲进了一个工地的围挡的后面，就再也没有出来。而这个围挡呢是用铁皮围挡的，是没有完全封闭，里面呢有很多的建材垃圾。而后在这个建材垃圾里面，大人们发现啊，这里面有个井，只用一个薄薄的纸皮儿覆盖着，孩子呢应该是踏空后掉到了井里，而且呢是在晚上6、7点的时候才被发现。井里面有水，井口到水面的距离有3米，但是水并不深。井口的直径有80多厘米，井台高出了地面几十厘米，

置一个明显的警示标志，同时还要设置必要的防护措施，以来确保咱们工地的安全隐患呢没有。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咱们来分析呢，施工方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封闭的工地中呢，你没有设置足以封闭它的围挡，那么同时你的井上居然只用一个纸皮来遮盖，你都没有达到应该有的安全防护标准，因此呢，施工方应当是具有明显的过错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建设方

0: 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听众朋友，

0: 一般小年儿是祭灶，就是腊月23。其实在秋分节期也有祭灶的传统，就是有一种说法是中秋又称为灶日。
1: 灶日，嗯，所以呢就是叫祭灶日。这两年是祭灶日，就是固定了你这个时候要去祭灶。
0: 就是也是春祈秋报的一种外化，
1: 也是一种外化的一个表达形式。
0: 嗯，
1: 你就说我收了，丰收了，那灶完爷，那我今年你放心吧。
0: 嗯，我要感谢你。
1: 对。

0: 仓上猪圈是吧？
1: 对对对，
0: 都贴满了。
1: 对，
0: 嗯，
1: 灶神，然后呢，仓
0: 仓神、
1: 仓神是吧？水缸、水神，
0: 嗯，
1: 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然后都会感谢到的，都给你表达。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其实感恩的人，他心态往往是
0: 很放松、很乐观的，
1: 很乐观的。所以是给人玫瑰的人和受玫瑰的人是不同的，给人玫瑰人往往收获更多。
0: 那种快乐的
1: 非常快乐
0: 阈值要更高哈，
1: 一直更高。

0: 慈善，其实也是一种感恩嘛。
1: 有两个时间点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秋分和中秋之时间点的关系。他谚语说：“分后照，百米遍天下。”
0: 秋分在中秋的前头，
1: 在祭灶。那祭灶不就是中秋嘛？
0: 嗯。
1: 那么秋分在中秋的前面，在中秋的前面，
0: 嗯，
1: 那就是说百米遍天下，就这个时候会丰收。
0: 哦。
1: 然后呢，灶后分。
0: 秋分在
1: 秋分
0: 中秋的后边。
1: 百米像锦墩，那意思说比较珍贵呗。
0: 啊、哦。
1: 像锦嘛，

0: 吃螃蟹这个历史是由来已久的，比如说北魏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腌制螃蟹的方法。
1: 是因为螃蟹这个东西啊，它对专家来说呀，它吃专家咬，
0: 就是因为它在稻田里嘛，是吧，
1: 它能咬断。
0: 嗯，
1: 咬断呢，但是也不同啊。
0: 嗯，
1: 我们说呢，尤其是禾苗。

0: 线、灰线，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去野外也能看到那种灰线，就是那种草、草灰色的，
1: 嗯，
0: 然后现在菜市场买到的是这种红苋菜，
1: 红苋菜。
0: 张爱玲
1: 汤也是红红的，
0: 对对对，张爱玲笔下还写过这种，就是说上海人怎么吃这个苋菜，用蒜片炒，
1: 嗯，是，
0: 但是它这叶子很薄啊，然后那个梗呢又相对比较粗，南方人吃的细，把这个梗上的皮儿给它剥下来，
1: 是，
0: 北方人也就是先炒个梗，然后再炒再下菜叶，能好一点哈，
1: 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习俗，各个地方的一个习俗，但习俗。

0: 龙尧呢，其实是尧帝，
1: 尧舜禹的尧。
0: 对，尧舜禹的尧，尧氏的后裔。
1: 嗯，
0: 在这儿生活。这种莲藕呢，它是藕身呢像雪白如玉，外形呢比较瘦，比较坚实。
1: 嗯，
0: 然后藕孔还不一样，它的藕孔啊跟普通的藕，它七孔。
1: 七孔藕有九孔藕吧？
0: 对，它的七孔藕呢，中间一孔大的，外面还有六孔。
1: 哦，中间一大眼儿，
0: 对，一大眼
1: 儿，旁边六个小眼儿，
0: 对，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藕。藕节啊，就是你断开，
1: 嗯，
0: 它藕断丝连，
1: 是的，
0: 像蟾蜍的丝，
1: 它是螺旋的，
0: 白白的，嗯，
1: 是螺旋的，而且飘扬起来，
0: 飘扬起来，
1: 嗯，
0: 同时呢，

0: 三几公分
1: 啊，
0: 的水深，
1: 浅浅的。
0: 然后在接藕的时候哈、啊，叶子多的时候，那也就15公分的水，
1: 嗯，
0: 十五公分那也就是一扎，
1: 对，
0: 没多大，
1: 一扎
0: 一扎水，不像一个荷塘，
1: 嗯，
0: 大老深嘛，1米恨不得都有。然后到接藕期呢，它的水又降下来，又变成5公分，
1: 就是专门为这个藕定
0: 制
1: 的
0: 的
1: 这个
0: 地。

0: 后来的移到新疆。新疆呢，因为它那个过去也是河床地，
1: 哎，温差还大，
0: 河床地温差大，所以那沼很好。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地啊没种过，
1: 哦，
0: 没种过新地，
1: 处女地，
0: 对，处女地，然后是它的营养还是比较全的，营养元素比较全，光和热好，所以它在现在出好枣。
1: 哦，等于说新疆的枣其实是后引种过去，
0: 后引种的，
1: 啊，
0: 都是从这个黄河流域。引种过去的，山西、山西啊什么的，这些地方。
1: 嗯。

0: 成高些，刚当修武日亚伟的五爷与王丹。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

0: 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

0: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9月23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9月23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

上火等小状况，这些表现可能与体内的慢性炎症有着密切关联。慢性炎症就像一团藏在身体里的小火苗，缓慢持续的燃烧。这种炎症症状很轻微，我们几乎无法察觉，但它会破坏细胞的正常功能，引发身体组织受损。很多研究表明，慢性炎症会增加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肥胖、关节炎和阿尔兹海默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

0: 百姓平安生活，家门口的法律服务，法律就在你身边。
1: 邻里闹矛盾，找谁调？
2: 想找律师咨询，有免费的渠道吗？
3: 办公证复议，怎么弄省心啊？
0: 身边法律事，这里有答案。就近专业，解民忧，守护缙云百姓平安生活。家门口的法律服务，法律就在你身边。本栏目由缙云县司法局特约播出。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缙云县司法局与缙云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可视化广播公共法律服务特别栏目。

0: 之前啊，我想先请陶旭伟陶科长啊，来用一句话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行政复议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一句话概括，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内部的自我纠错机制，它是解决民告官争议的高效途径。用最通俗的话说，行政复议就是老百姓对某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气，

0: 牢记我们的知识点，在我们后面的互动环节当中都能用得上哈。啊，同时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也能够用得上哈。那刚才陶科长讲到的主渠道的这个说法让我印象很深啊。主渠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老百姓碰到这种行政纠纷啊，优先选择走行政复议这条路，把绝大多数的矛盾在复议这里就化解掉，真正解决好问题。那从实际办案来看啊，新法和新条例施行后，老百姓的申请复议是不是就更加方便了？我们来请陈红来介绍一下。
1: 是的，确实方便了很多。我给大家画几个重点。
0: 嗯，
1: 第一，申请途径更多了。
0: 啊，
1: 您可以当面。

0: 静云播报的视频号当中哈、啊，有网友提问，他说我被行政处罚了，想申请复议啊，要怎么操作啊？还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啊，我们想请这个陶科长来介绍一下吧。
1: 你好，行政处罚呢是咱们最常见的复议案件类型之一。您可以这样做：第一，申请期限，自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都可以申请复议。如果决定书没有告知您复议的权利，期限可以延长。第二，准备材料，主要是复议申请书。这个复议申请书呢，要写明你的

0: 第三个真的管用吗？啊，确实真的管用哈。那数据最有说服力啊，我想再替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问一下，复议和诉讼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嗯，好的，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啊。效率上的话，复议一般是60日结案，简易程序30日，诉讼一审通常是6个月。成本上，复议零费用，诉讼是要交诉讼费的。虽然说行政案件的诉讼费用不高啊，但复议免费肯

看一下啊，我们的幸运观众是哪几位啊？首先第一位是佳期啊，佳期。第二位呢是淡淡的，淡淡的。第三位是讲一讲啊，讲一讲。第四位是娇腻啊，娇腻。然后第五位是 PHOEBE 啊。PHOEBE 啊，恭喜这五位幸运的观众哈。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奖品的领取地址啊，是在我们缙云县城黄龙路48号啊，我们广电大楼一楼啊，进门之后左转广告部啊，一楼的广告部。那我们领取的时间。

号的视频号这个平台哈，大家发送指定的口令，就有机会获得由缙云县司法局提供的户警枕一个啊。我们总共有两轮抽奖，已经抽完一轮了。那接下来呢，在下一个点位啊，就是现在进行的这个点位啊，还会再进行一轮，抽出五个幸运观众送出我们的户警枕哈。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行政复议秋分，今天我们做客。

0: 技术手段再先进，也可能出错。行政复议就像一道人工复合的保险栓，帮老百姓核对行政行为，剔除错案杂草，让公平正义经得起检验。
1: 嗯，这个案例也让我们看到啊，行政复议它不仅是群众的维权通道，也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镜。交警部门一个小时内主动撤销错误的处罚，也正是我们条例规定的自行纠正制度的生动实践哈。那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哈，如果您觉得这些案例非常的真实啊，可能就是身边能够碰到的，或者说身边有朋友。

0: 督促履职方面，我们行政复议还有哪些作用吗？
1: 嗯，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案子。
0: 嗯，
1: 老郑呢是某个村的村民，前些年啊，村里把闲置多年的食堂呢租给了外面一家企业做仓库，租金收了，但钱怎么用的，合同怎么签的，村民们一概不知。
0: 嗯，
1: 老郑心里就有个疙瘩，这是咱们集体的资产，咱们村民总要有个明白账吧。于是他向村委会递交了书面申请，要求公开这份租赁合同的内容和租金收支情况。可申请书递上去，就像石沉

B 轮抽奖环节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还会抽出五个幸运观众送出我们的护颈枕啊，大家拼手速就有机会获得哈。那在我们的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哈，打蛋的椰子他说，怎么把大量的信访问题引导到法定的行政复议程序，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哈。那大家有相关的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静云播报的视频号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当中来进行留言咨询哈。那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静云县司法局行政复议与

0: 可以一并提交，材料不全的话我们可以一次告知您进行补正。
1: 嗯，好，一次性告知啊，不让群众多跑腿。我们想问一下陶科长，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嗯，我想补充两点。
1: 嗯，
2: 第一呢，就是不要怕明告官，行政复议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行政机关呢不会因为您申请了行政复议就给您穿小鞋，相反，很多行政机关通过复议发现了自身的问题，改进了工作，最后说不定还要感谢申请人。

下这一轮是哪五位幸运的观众啊。啊，首先是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啊，板栗的栗啊。好，第二位是小江，小江。第三位是暖暖宝贝，暖暖宝贝啊。第四位是一个英文的名字啊 ,CECILE,CECILE, 啊，第五位是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啊，恭喜这五位幸运的观众啊，来获得我们第二轮的抽奖的礼品啊，我们缙云县司法局提供的护颈枕一个哈。那我们的领取地点呢是在缙云县城黄龙路48号广电大楼一楼啊，进门左转的广告部啊。那领取时间是在

0: 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9月23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

0: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暑退秋成转爽凉，日光夜色两君长。秋分是一年当中的第16个节气，此时太阳直射赤道，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日夜均分，早晚温差越来越大，寒邪也容易趁虚而入。那么过了秋分应该如何养生呢？不同体质的人需要谨防。

0: 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港台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功、越南人、富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为人的伤伤解渴、扰而杀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为旺等，为管教而

0: 是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

为三农工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林。《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的，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1: 对。
0: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2: 四川省木川县，50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

0: 已经有几十个，
1: 几十个，
0: 对，哇，
1: 它这些手感
0: 肉咚咚的，
1: 就是很奇怪，但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一层表皮是比较薄，感觉很有劲儿。它这虽然个头不大，在手中这一蠕动一蠕动哈，其实它跟你在较劲的这种感觉，哎，你别来，你夹我，
0: 咬人它咬，
1: 咬人，
2: 竹虫是。

0: 拉我姥姥，他就跟我们出来，跟我们出来，他就在第二级，
1: 嗯，
0: 第二级然后门帘子整两天，他就从第二又跑出来，他就顺从了。
2: 忙活了大半天，这份来自大山的时令美味终于收获到手。
3: 一上午我们有这么多的收获，你看姐姐把这最肥美的个头最大的都放到我这里边了，我感觉我这得有半斤呢。
0: 对，
3: 我这有了，
0: 有，
3: 虽然感觉只数不多，但是它每一个都很胖啊。
0: 最大的好吃，
3: 越大越好吃。
0: 对，
3: 就是会

0: 靠山吃山，陈明红依托山林物产办起了农家乐。一盘竹虫售价120元，每到八月左右竹虫上市，特色竹虫吸引八方食客。
1: 我看您家的这个老宅子现在已经翻新了，是做农家乐来使用了哈。
2: 是的。
1: 除了吃饭可以住宿吗？
2: 以前有两间住宿。
1: 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只吃饭，或者是选择住宿加吃饭。
2: 对对。
1: 那就是您看您家现在就是这农家乐经营的也挺不错的，我看是以这个您亲手制作的手工豆花是作为这种主打菜哈。
2: 是。

0: 坡先走啊，走，信你们呀，
1: 这个人
0: 信你们，
1: 对对对
0: 啊，别找吧，我们相声演员呢，
1: 啊啊啊，
0: 顶多也就到香港，
1: 哦，
0: 再往远了就不行了，他语言受到限制，
1: 就去过香港，
0: 哎，
1: 西欧、北美那些国家去过没有？
0: 没去过，
1: 那您就不说我了。
0: 哦，您都去过吗？
1: 我出过国。
0: 是啊，
1: 对对对对对，您都到哪些国家去过？
0: 我去过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1: 你跟我们说说。
0: 我去过这个美利坚合众国，
1: 上过美国，
0: 啊啊啊，
1: 到。

太原、安阳、东走文山、燕山、赛州、晋广西、百色、平谷、南宁市、柳州、桂林进湖南省、安东、虹桥、衡阳市、往北走长沙、岳阳进湖北省、武汉、三江、武山关、孝感、信阳县、翠山、驻马店、燕城、灵隐到郑州、嚯，安阳泗水、洛阳、渑池、陕州灵宝、潼关华阴县，到陕西了，渭南临潼西安市、咸阳耀县、甘泉、延安绥远、龙门过黄河到山西。

为了增加相声的喜剧效果，他把新地理图中的笑料完全融入用来讲故事的地名中。这种出其不意的安排令听众是忍俊不禁。新地理图这段相声是马季一晚上写出来的，但相关的知识却是传了几十年的。一段传统相声经过挖掘与整理，能够重新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这里马季先生

0: 尊宝
1: 啊啊！我上堡里看看去，
0: 进里边瞧瞧。
1: 进里头我一看，哼，两边啊，一间一间的全是名古屋啊。
0: 哎呦，这房子还不少 啊！
1: 房子漂亮极了。
0: 怎么？
1: 地下铺的全是比利时。
0: 哎，对，比利时铺地下了。
1: 就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塔里木的，
0: 好木头啊！
1: 墙上抹的都是安徽。
0: 哎，安徽呀、啊。安徽是什么徽、啊？
1: 那是好徽呀、啊
0: 哦，好徽。
1: 房顶上五颜六色，全是日内瓦。
0: 嗯，日内瓦又铺上了、
1: 啊。房子外头有一旗杆，竖着一面旗子。
0: 什么旗呀、啊？
1: 乌鲁木齐。
0: 嚯、哦，这旗子也不小。
1: 我往前面一看，嚯，万顷良田。
0: 那都种的有什么呀？
1: 都是优良品种。
0: 您给说说，
1: 左边种丹麦，
0: 丹麦，
1: 右边全种北海道。
0: 嚯
1: 啊！

0: 吃那个羊肉大葱佛的饺。
1: 哦，还有饺子。
0: 吃40多个佛的饺。
1: 真不少。
0: 我又喝了2碗广州。
1: 嗯，还有西医的。
0: 吃的我这肚子。
1: 怎么样？
0: 蒙古蒙古的。
1: 啊，蒙古在这儿啊？
0: 内蒙古啊。
1: 这可不内蒙古吗？
0: 那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1: 保姆是谁呀？
0: 达赖斯萨拉姆啊。
1: 哦，那是保姆
0: 啊。哎，抱着被我就进来了。
1: 是吗？
0: 当时给我铺好了塞拉热窝。
1: 哎呦，好大的被窝。
0: 我钻进之后换
1: 怎么样？
0: 里约热内卢啊。
1: 哎呦，还挺热乎啊。
0: 热着呢。
1: 是吗？
0: 一会儿功夫我一身阿富汗呢。
1: 哎呦，是够热的。
0: 可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1: 又怎么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

0: 您上
1: 哪？那人到底是谁？
0: 送包子的大帅点了他的戏，这楚霸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演的了。
2: 过门山，
0: 您就当玩儿呗。
3: 成全活脱脱一个楚霸王。
0: 包子，
1: 一口包子，
0: 忍一忍。

瞧他。唱戏的人也尊严扫地。虽然整个故事都充满着喜剧色彩，但观众在开怀大笑之余也会产生无限唏嘘。特别是在影片最后，在整个故事中都表现得极其不靠谱的武庆班名角金啸天，在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竟然不在意洪大帅的威胁，坚定地唱了一出原版的《霸王别姬》。这场戏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

程长庚的父亲只是个落魄的读书人，平日里靠务农维持生计。对于儿子程长庚，他有着天底下所有读书人父母都有的共同愿望，读书上学，长大后参加科举，考中功名，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然而家里生计实在困难，饭都快吃不上了，更别提读书了。不过好在程长庚的舅舅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戏曲演员，

扮相上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就在众人犹豫不知道让谁来唱的时候，程长庚居然主动要求登台。要知道，三年前的程长庚正是在文韶关这场戏上栽了跟头。那么这次他的表现如何呢？没多久，程长庚就登场了。只见他扮演的伍子胥和之前的有所不同，一改惊慌失措的形象。

幕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就像现在演员们演戏之前都要看看剧本适不适合自己一样，程长庚选择剧目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他很喜欢扮演伍子胥、岳飞、鲁肃、祢衡这种有气节的英雄人物，但凡认为剧情不合理或者是和历史上相差太多的戏都

0: 停下，您可别怪罪。
1: 您听听，唱戏的给皇帝立规矩，这可是头一遭。没想到咸丰皇帝哈哈一笑，竟然真的同意了，一声不响的听完了全场。而且您知道吗，程长庚在开场前提前打招呼，其实已经十分有礼貌了。他平时演出的时候，不管是在戏院还是在堂会，只要听见有人叫好，就会立刻停下，甚至有时候戏都不唱了，直接拂袖而去。这就是程长庚立下的第一个规矩，不许人叫好。那位问了，唱戏居然还不喜欢听别人叫好，这不是观众听得尽兴了给你捧场吗？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1993年李宗盛为张信哲写下的《爱如潮水》，藏着对爱恨难控的洞察，爱似潮水汹涌，明知会退仍深陷。夜深人静的时候，耳机里的潮水漫过多少未说出口的惦念，可你却像抓不住的月光，潮水起落间只剩下了无力的牵挂。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交给1992年的黄凯芹，同样给我们带来跟雨季有关的作品，叫做《雨季不再来》。黄凯芹借雨后感悟写下了《雨季不再来》这首作品，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感受着不一样的雨季的氛围。那深情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油
1: 的都是骗，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

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儿爷说：“那好，就去吧。”就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儿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

0: 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
1: 好，
0: 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
1: 好，
0: 摆饭吧。

0: 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
1: 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
0: 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

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

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

0: 说呀，
1: 也没什么，
0: 讲究说学逗唱，
1: 就这么四个字。
0: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1: 这个学嘛，比较难点。
0: 他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1: 当然了。
0: 您都会学什么呀？
1: 学啊，
0: 啊啊，
1: 学的倒是不少呢。
0: 您可以谈一谈，
1: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

0: 话，什么做不了啊？这又不是描龙绣凤，不就是作奸大怪吗？你是瞧不起我？
1: 有把握，
0: 搁在家里准给你做上，
1: 那就得了。
0: 可是你得耐心等着。我说我倒是有耐心，
1: 嗯，
0: 你要既能做，我就能等得了。
1: 哎，
0: 这件大褂你要能做，我搁家了，我等着，多顿得，多顿得，不就一件大褂吗？
1: 嗯，
0: 反正你甭管了，三个月以后让你穿上。
1: 嚯，
0: 仨月做一件大褂，
1: 慢工夫出巧匠，
0: 行，
1: 做得好，
0: 事缓则圆，
1: 哎。

0: 笑你还提呢，你要不说这茬我还忘记了，
1: 早得了。
0: 你那大褂我倒是给你搅了，
1: 哎，
0: 让我给你搅坏了。
1: 这
0: 我说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我说拿外边坐去，你非要逞这个能，搅坏了吧。你甭嚷，你嚷什么呀，着什么急呀、啊、搅坏了有什么关系啊，搅坏了我会给你改啊。
1: 还能改？
0: 我你搅坏了你还改
1: 啊，大了，
0: 我给你改个小褂穿不行吗？反正是件衣裳就得了，开大改小了
1: 好嘛，
0: 嘿大

0: 怎么样了，
1: 小罐怎么样？
0: 哟，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这茬了。
1: 怎么又？
0: 小罐我倒是给你搅了。
1: 嗯，
0: 我给你搅坏了。
1: 又坏了，
0: 坏了，麻烦了这回。小罐又坏了，啊，坏了怎么样啊？你甭着急，没关系，我会给你改。
1: 我说你小罐还能改呢？
0: 啊，我说你还给我改什么呀？
1: 改什么呀？
0: 我给你改个坎肩穿好不好？
1: 嘿，把袖子没了。
0: 嗯，有什么？

0: 脚坏了没关系，你会改。要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八回了，我还不知道。
1: 是啊。
0: 我说你还怎么办？还改什么呀？
1: 还改什么？
0: 我给你补袜子得了。
1: 补袜子了。
0: 就这个倒霉劲儿，
1: 一个大罐的材料补袜子了，
0: 一丈三蓝布补袜子，
1: 哎，
0: 补吧。

0: 39天不戴帽子。
1: 我再说一个，
0: 你再说一个。
1: 我39天穿背心儿，打一个地名，
0: 在哪儿啊？
1: 邯郸。
0: 再听我这个，
1: 您这是什么？
0: 我呀，
1: 啊，
0: 我34天穿皮猴，打一地名，
1: 这是哪儿啊？
0: 在武汉。
1: 武汉。

0: 这样放
1: 完了。
0: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从1994年开始，进口影片可以在中国内地上映。

而且分账形式也不一样了。不过呢，真正的分账模式是从1995年开始，毕竟1994年就一部，1994年被誉为是佳片云集的一年，那么1995年的电影市场仍然是佳作频出。那么在这一年，有一部美国影片叫做《十二只猴子》，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科幻影片

因此呢，这部影片给人留下了不少可供思索回味的地方。那么这位导演吉列姆不但游离于好莱坞的主流之外，也进不去欧洲评论界的法眼，但是呢，全世界喜欢他的影迷却非常多。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地球上最倒霉的导演，几乎每一部电影都会经历一场浩劫。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又是一个伟大的导演，他用他无尽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特里·吉列姆的迷幻世界。

0: 侵袭之后，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囚徒詹姆斯·科尔被强迫作为志愿者，穿越时空回到了1996年，追查当年病毒扩散的原因，以便由科学家想办法预防并阻止它的发生。但是，时光穿越出现误差，科尔被送到了1990年的巴尔的摩，他也因为行为诡异惹上了麻烦，被送进了监狱。但是因为他口中一直念叨当时人们听不懂的事情，所以警察认为他的精神有问题，于是找来了心理医生凯瑟琳·雷利。
1: 科尔先生，我叫凯瑟琳·雷利，我是精神病医生，为政府工作，我不是警察。我来这儿的目的

0: 又是喝镇静剂，啊！他们一定对你实施了化学制约。吃药，吃的什么？索罗琴、哈尔多，吃了多少？你一定要知道你吃了什么药，吃了多少药，你一定要。
1: 我必须打个电话，
0: 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你想跟外界取得联络，医生不会同意的。哎，不行，嘿，如果这些疯子可以打电话，精神病就会传播出去。 那些健康的人也会变成疯子，全世界的人都会变成疯子，会变成疯狂的瘟疫。
2: 来吧，我们走。

猴子军团，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可是就在随后科尔被关进黑屋子时，却被2035年的科学家招了回去。很快科尔进行了第二次时空穿越，但还是出现了问题。他被传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场，而且腿部受了枪伤。紧接着科尔第三次穿越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1996年，并且他假装劫匪主动找上了凯瑟琳，驾车深夜来到了病毒的发源地费城。他们在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但科尔却被

0: 确保里面的小动物没有受到虐待。
1: 这是什么？
2: 科尔拿到了一个盒子，里面全是卡片。根据已知线索，科尔终于找到了杰弗里，并且发现他就是十二猴子军团的领导者。患有精神病的杰弗里反复无常，他招来警察来抓科尔，科尔也因此被科学家再次

0: 腿上有一颗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子弹，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你说过这都是我的幻觉，是我想象出来的。你说过你可以帮我解释这一切。
0: 我解释不了，我也想搞清楚，我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说的做的都已经发生过了。 但我们又改变不了未来，但如果五十多亿人马上就要死去，
1: 我不想知道未来的事，我想做回一个正常的人。我希望这里就是现在，我想留下来。

万分，想起科尔不断重复他在梦中见过自己，环顾四周，他看见了小时候的科尔。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病毒灾难影片《十二只猴子》。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花絮。导演特瑞·吉雷姆跟布鲁斯·威利斯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他的电影《鱼王》选角的时候，吉雷姆对威利斯在虎胆龙威里清除脚上玻璃时谈到妻子的细节印象深刻。谈话中得知这是威利斯自己的发挥，他就一直记得，并且在拍摄本片时就想到了威利斯。由于预算紧张，那个时候已经是大明星的威利斯基本上是

情越来越高涨了，尤其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我发现简简单单一句话点歌的时候也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完成了。今天我们的音乐加块堂当中的歌单依然有简单为大家点的歌，第一首歌绿色，这个旋律响起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是你耳熟能详的那一颗

每次简单的一句话在点歌的时候都有一种酷酷的味道。昨天我还说呢，有一种 CEO 的安排，这周就这么安排了啊。好的，没问题，收到简总。那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也欢迎大家来点歌，用音乐来表情达意。在上周的时候，三木给简单点了一首，然后今天呢简单

微小微说，于是呢，我到单位必须要买一杯咖啡，在家呢就是喝茶，因为有闲心，喝会儿茶，一会儿想去外面吃烤鸭，这也太让人羡慕了吧。哎，今天的这个孙燕姿的歌，很多人猜会是哪一首，那就它吧。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郑建邦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持续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潜能，以壮大县域经济为抓手，全面夯实共同富裕产业根基，以科技人才赋能为之。

0: 称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提升多党合作效能为依托，广泛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王红、欧阳泽华，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省领导冯怡、吴京出席。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今天上午，由国家医保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杭州圆满落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为一等奖获奖团队颁奖。

首个聚焦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应用的国家级赛事，旨在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推动脑机接口走出实验室，走进临床医疗健康康复的真实场景。赛事自6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球各地的415支团队报名参赛。9月21号至22号，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

0: 奖和赛事优秀成果展示。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国际物流供应链主题活动今天在嘉兴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参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2: 现场9项重大合作签约集中完成，其中嘉兴秀洲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

0: 东方竞技港的规模非常大，可以为全球物流路线服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路线，我们也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建更多的分拣中心、物流中心，然后中国的货物通过哈萨克斯坦延伸到中亚和欧洲的市场。
1: 活动现场首发了浙江省推进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政策，从省级层面沪杭空铁、空海、空陆联运协同发展，推动口岸、仓储、货运、贸易一体联动。中国科学

0: 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
1: 面对这一态势，防御端也在升级，一批 AI 数字员工已经上岗，可以自动排查风险、分析预警， AI 对抗 AI 已经真实发生了。不过，机器自主干活边界该画在哪里？安恒信息研究院院长王兴在现场介绍了全新发布的 X 安全数字员工矩阵。
2: 现在完全的可以实现 AI 自主的发起攻击，我们现在也正在非常积极的构建相关的 AI 能力。这两年我们包括安恒用 AI 来自主的防御，还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它也不知疲倦，7x20小时全天候的去进行服务，人更多会站在背后操纵着。

0: 买了 token， 比赛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1: 给我更多的机会去面向更多的人嘛，因为他们是在我这个年龄段能接触到的一群比较好的学生了，都挺厉害的。
0: 据了解，大赛共吸引来自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万名开发者报名参与，收到近3000份有效初赛作品。大赛主办方代表裘慧卿说，入围复赛的作品中94%选择了开源，入围决赛的队伍也以不同形式

0: 是数字医疗赛道。一枚只有硬币大小两克重的传感器，能让消费者连续15天通过手机查看身体血糖变化，免去传统频繁扎手指测血糖的麻烦。目前这款产品已进入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3600多家医院。公司品牌总监谭杰说，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让技术真正普惠患者。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得这个 DC Surprise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普惠更多的人，那这个是我们也想去一直努力的，就是希望说你吃这个食物你不焦虑，知道说我们身体的数据是能被我们感知的。
0: 杭州像素跃迁科技带来的 AI 伴游智能体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文娱赛道。这款智能体通过室内近超

0: 县正坑乡470多亩高山梯田稻浪翻滚，农事趣味运动会上，村民们割稻、捆禾、打谷，一派繁忙。作为浙江省最美田园之一，正坑梯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村民雷雪宝说：“
1: 西溪湿地7000多棵柿子树迎来最佳观赏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走进杭州西溪湿地，连片的橙红柿子挂满枝头，倒映在河道中，一派火势硬波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游客看。

0: 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点推进增进老年人福祉，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1: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支部书记刘春生。
1: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

0: 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及电

0: 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

0: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

0: 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五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四次中国队三胜一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

0: 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到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

0: 本身的自己家庭搞好，人家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董嫂村的变化。
1: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
3: 没大，一点都没多。
4: 这个收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1: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1: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试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

0: 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有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

0: 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

0: 内容、呼喊炮、血树山林都是亚哥主宰。你亚哥唱一让的上上街口绕一沙麦牛来交单影响亚为网单为国家安全。三举报亚哥我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绕网员举报调务一一来那届亚哥让让有杂让我们操了说我解决于亚哥挖成高些刚当秀武亚伟的五爷与旺胆。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

0: 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
2: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庆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

0: 县委书记、县长王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赵建明、傅勇斐、朱建成等出席。会上，富春霞、刘松刚做交流发言。
1: 王毅指出，要牢牢把握基层工作核心要义，要把握政治性，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握人民性。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带动各类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着力打通基础研究。

0: 者的怀旧喜好，也有药膳、奶黄、低糖等新式网红口味，适配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超市货品储备充足，价格亲民，兼顾性价比与多样性，方便市民按需选购。
1: 今年的月饼卖得特别好，今年特色月饼有十八清花、二十四节气，还有一个药膳月饼。
2: 中秋节的传统就是吃月饼嘛，所以我们家每年都会买月饼。
0: 跟商超不同，蛋糕店主打多元化选择。

0: 方式，靶向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三是以静暖心，擦亮便民共富底色，聚焦共富暖心之城建设，打造尽快办品牌，逐步推动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县域一体化，实现乡市承办、同标通办，服务跟人百姓有感，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均等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政务办将紧扣县委决策部署，筑建制造高地，厚筑营商沃土，夯实民生之基，为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美好经营提供有力支撑。
1: 县司法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县委15届14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锚定加快

0: 接相应的祛湿的穴位，如阴陵泉、水分这些穴位。然后如果像面部的黑眼圈这种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肾虚然后脾虚这种症状导致。然后我们也会加相应的穴位，比如说补肾气的太溪，然后健脾胃的一些足三里等穴位。
1: 除此之外，中药面膜是医院推出的另一项特色项目。该面膜摒弃化工添加成分，全部依托传统古方，精选纯天然中药材，针对干燥起皮、肌肤敏感、泛红暗沉、毛孔粗糙等常见

0: 幸福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庆云县气象台今天。

0: 藏于深谷的瀑布溶洞可以生财。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四川木川。
1: 先给您看看我的行头，能猜出来吗？今天进山绝对不一样。您可能觉着拿着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不是。那再看看这行头，像一个酒瓶子是吧？里边还放着酒，是来约酒的？当然不是。您再看看这，刚才路上已经有人问我说，你这

0: 色的，嗯，放了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1: 那按您这么说，让它保持干净是将来要上餐桌的，是不是？
0: 是的，是一种美味
1: 啊，竹永刚美味食材，这个我还是有点这个害怕。那这个螺干嘛的？
0: 这个不是螺，这个是蚊香防虫的。
1: 蚊香啊，蚊香，就是把蚊香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蚊香给它放到盘子里边。我看您是直接给挂到身上了，
0: 是的，
1: 这样上山可以防蚊虫，是吧？
0: 对。
1: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0: 对。
1: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2: 遂穿绳。

0: 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1: 四川省木川县50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肆意生长，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山间物产竹虫。
0: 咱们要今天找的这竹虫啊，我现在没有见到它，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那它算是野生的，还算是你们自己要投放一点点虫卵，让它在竹林里长大呢？
2: 野生的，
0: 野生的。
2: 嗯，
0: 哎呀，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自然就是恩赐的食材了，是吗？
2: 是的，它竹蛹，它今年子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花出来，它就会长老，嵌到地下去。
0: 就跟蝉有点相似，
2: 对，
0: 长大了以后会到地
2: 下去，
0: 到土里面去，
2: 对，土里面去。

0: 节的，那个竹子生笋子了，然后再出来。
1: 这条路是你们自己凿出来的是吧？
0: 是的，
1: 就是为了下来砍竹子抓虫子。
0: 这个是沙土，它不容易打滑的。
1: 哦，就黏是吧？
0: 对，
1: 还真是。
2: 竹虫，它以竹笋为食，属于竹林害虫。可它肥嫩的幼虫却是当地人追逐的时令高蛋白食材。每年八月前后，正是笋蛹成熟时节。

0: 是有几克？
1: 已经有几十个，
0: 几十个。
1: 对，哇，
0: 它这些手感
1: 肉冻冻的，
0: 就是很奇怪。但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一层表皮是比较薄，感觉很有劲儿。它虽然个头。

0: 过，损体衰败，成虫消失，这一季的逐虫季就此落幕。
1: 丢里边，
2: 不是先看，看它上面有黄色的几张叶子，然后看了，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摸一下，摸一下是软的，就百分百有。
3: 哦，这个地儿明显是。

蠕虫体内藏着不少水分，要是直接下锅油炸，高温之下水分瞬间气化，热油很容易四处飞溅。

0: 抓那个蝉，然后八月份我们就抓猪蛹，然后这两个月的生意呢就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野生的虫子出来嘛，然后每个月呢就基本就还要增收五六千块钱的样子。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路上遇到了外出打酒的吕伯奢，然后
1: 也一块儿，
0: 对，曹操就手起刀落也把吕伯奢一起给杀了。就是陈宫其实是很难接受这件事情的，但是曹操他就说了那句，
1: 宁叫我佛天下人，
0: 对对对，宁叫天下人负我，不对，
1: 宁叫我
0: 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
1: 对
0: 对，就是对这件事情，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就是体现了曹操他残忍的一面嘛，
1: 嗯，
0: 但是就是李治他是其实是和当时的很多明代人做对比，就是明代有很多道学家，就是李治觉得他们其实有些道貌岸然的，就是他们会说就是宁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就像他们其实有些道貌岸然的，就是他们会说就是宁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就相当于显得自己非常有人心仁义那样子。但
1: 其实这也是跟李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所处的所谓也不能叫官场了，文化场是有关，
0: 对对对，
1: 密切关系的。
0: 对，就是他会觉得曹操相比当时的道学家来看，
1: 嗯嗯，
0: 反而更真实一些，
1: 比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
0: 对对对，他觉得这是曹操的过人之处，甚至。然后就是我们看那个中国镜的批语，中国
1: 都特别明显的，
0: 对对对。
1: 那他们这种所谓的打引号的互动大概是什么，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
0: 他没有真正就是直接针对那个批语的，就是如果是毛宗刚的话，他也会隐晦的说，就是不会指名道姓的，就是说是哪一家。就是我们只能就是分析他是对他有一个反驳，

本、周约教本和夏镇语本的批语，他们都是大约形成于明代中期吧，就是比李治他的批语要早的。他们其实与其说是评点，不如说我们可以说他是弹幕里的科普句嘛，就是他相当于是注释性质的文字，但是偶尔也有一些就是对情节的评点呀。

0: 今年7月1日刚刚开始施行的并进一步细化，让制度真正落实落地。比如
1: 节目正在通过 FM16.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播报的视频号、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你进行同步的音视频。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进入到案例零距离的板块，用真实的案例感受行政复议的温度与力度哈。我们首先请陈红来分享第一个案例哈。
2: 好的，我先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之前我们有收到这样一个复议申请，事情是这样的，陈大哥呢收到一条交通违法短信，说他开车在某国道路段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到超速行驶，要扣分罚款。陈大哥一看就着急了，那段路我天天走，那天我开得特别小心，绝对没有超速。他越想越不服气，然后就来到我们的司法局提交了复议申请。收到申请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交警部门，要求他们对该条违法记录进行复核。交警部门结果发现，真正超速的是另一辆相近的车，设备张冠李戴了。后来交警就撤销，交警部门反复拉扯，交一份申请，剩下的我们就会依法推动了。第二，行政复议倒逼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新条例规定，行政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认为处罚确有违法或不当的，可以在5个工作日内自行纠正。这个案子啊，交警部门1个小时内就主动撤销了错误的处罚。第三，技术手段再先进，也可能出错。行政复议就像一道人工复核的保险栓，帮老百姓核对行政行为，剔除错案杂草，让公平正义经得起检验。
1: 这个案例也让我们看到啊，行政复议它不仅是群众的维权通道，也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镜。交警部门1个小时内主动撤销错误的处罚，也正是我们条例规定的自行纠正制度的生动实践哈。那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哈，如果您觉得这些案例非常的真实啊，可能就是身边能够碰到的，或者说身边有朋友需要了解这些法律方面的知识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静云播报的视频号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或者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哈，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学习我们的法律知识。那下面想问一下陶科长，有没有涉及金额较大、矛盾较深的案例来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分享一下的呢？
0: 好的，有的，这是我们碰到了一个征地拆迁的案子，情况呢是相当复杂。申请人老周呢是常年在外地做生意，老家呢有一栋房子是他早年建的，但因为
3: 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
4: 杨博你好。
5: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6: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这是网友的调侃，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再坚持一下，可能是放弃一段耗人的关系，放弃对被认可的执念，放弃对完

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观察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王朝城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

级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

很庆幸那一年都陪在你旁边，都怪我不够优秀才让你把我调换，命运最后一排中间是我们挑选的习惯，然后我再也不敢买一张电影券，后来你搬到新的家。

0: 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1: 15-5时期，我国将及
2: 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
3: 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4: 经济、绿色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希望双方早日达成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

0: 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贡献更大力量。卡瑟马利耶夫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吉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支持中方牵头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协作，携手促进世界稳定与繁荣。
1: 22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第九届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市德清县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郑建邦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持续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潜能，以壮大县域经济为抓手，全面夯实共同富裕产业根基，以科技人才赋能为支撑，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提升多党合作效能为依托，广泛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1: 昨天上午，由国家医保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杭州圆满落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国家医保局

0: 安全治理上先行探索。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国际物流供应链主题活动昨天在嘉兴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参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2: 空枢纽硬件底盘，圆通航空总裁徐佳明说，
3: 东方天翼港实际上刚刚运行不足一年，但形势很好，我们跟修州区又签了东方天翼港2期的建设的合同，这也是圆通包括